可能是他呀跟你徒弟妈呀在这在那话呢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他这人家娘的进来把人都干得了这下来那里我没有在给你还没有在没有把你给我唱